0: 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怡然，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重点项目去推进赋能产业提质升级，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绿色空间点亮城市美好生活。
2: 我是全力护航三夏丰收。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眼下，我市多个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特色产业项目全面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市高新区埃普诺年产6万吨碳硅负极材料项目现场看到，厂房主结构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附属配套设施建设，1号厂房二次结构砌筑等工作，为后续生产设备安装运行做好保障。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计划引进3条碳硅负极材料生产线，主要生产气象碳硅和多孔碳两类核心产品。埃普诺深圳新能源科技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木桥。
4: 硅碳负极材料有着高能量、高密度的优势，现在是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升级的一个核心突破口。更重要的是，这种材料在生产过程当中绿色环保，与双碳目标高度契合，可以说是被业界视为电池技术升级的一个关键方向。
2: 埃普诺项目依托集团自主研发的结构界面一体化技术，让硅碳负极材料在能量密度、使用寿命、续航里程和稳定性等方面都将展现出显著优势。埃普诺深圳新能源科技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木桥。
4: 简单来说，用这种材料制造的电池能让新能源汽车跑得更远，充电更快。无论是高端新能源汽车还是大型储能设备，都能完美的适配，充分满足高端动力电池的一个市场需求。
2: 埃普诺项目投产后，将与区域内新能源装备企业形成产业联动，逐步构建起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到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助力高新区打造特色鲜明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埃普诺深圳新能源科技集团项目负责人王鹏宗。
5: 接下来我们将合理安排工序，穿插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预计8月底设备点火。
2: 位于市经开区的碳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及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碳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6: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2: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估年产值突破40亿元，全面拉高本地高端自行车制造产能与产业档次。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全程贴心帮扶。碳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

0: 龚小娟。
1: 项目之初吧，做备案证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审批局呢就现场来到工厂，在我们的电脑上帮助我们现场进行指导，一次又成功了，第二天政府就批完了。
0: 全体搭满工程进度条，是经开区成体工作专班为碳汇台提供一对一服务，聚焦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梳理需求、问题、责任三张清单，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市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海涛：
2: 项目投产后，我们经开区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依托赛事赋能产品迭代、品牌提升，形成赛产互动的良性循环，打造文体旅产融合发展新高地。
0: 眼下各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从产业升级到项目落地，从服务保障到链式发展，我市正全力推进项目提速、产业提效、发展提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绿色是城市最美的底色，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城市绿色空间建设，不断拓展市民休闲活动空间，让城市融入自然，让自然走进生活，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走进行香生态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错落有致的绿池层次分明，五颜六色的花卉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市民杨女士：
4: 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空气也特别清新，我也非常喜欢来这里来打卡拍照。
3: 市民王先生：
5: 对呀，主要是离市区也近，十几分钟就到了，包括后面的动物园还有后面的林场，我们能逛一整天都逛不完。
3: 行香生态园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城市旅游景区，园区占地5000亩，集森林体验区、森林群落与湿地观察保育区、植物科普区、经济植物繁育区、自然教育区、环城水系风景带于一体，依托多元化的生态景观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今年五一假期，园区累计接待游客7.5万多人次，成为我市最受欢迎的城市绿色空间之一。邢台文旅集团生态园分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王策：
6: 结合景区内千亩森林和白马河的好底子，我们在各个节假日期间策划了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涵盖亲子研学、森林婚礼、汉服巡游、萌宠互动等活动，把生态、文化和休闲融合在一起，把这儿变成大家真正愿意来的城市绿肺。
3: 如果说行香生态园满足市民游客一站式休闲度假的需求，牛尾河公园则凭借便捷的区位和独特的亲水优势，成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的首选地。公园沿牛尾河河道而建，覆盖周边多个居民社区，园内碧波荡漾，垂柳拂岸，市民们或沿河散步，或驻足观景，尽览夏日景致，尽享悠然惬意。市民刘先生：
7: 特别喜欢这个公园，夏天了，没事了，喜欢在河边走走，吹吹凉风，然后一天的工作压力都没了，而且河道也特干净，孩子在这待着也特别开心，然后大家心情也都挺舒畅的。
3: 牛尾河公园的美丽蜕变，是我市大力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打造滨水生态廊道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对城区四河进行了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还打造了集防洪、生态、休闲、文化于一体的滨水景观带，让市民尽享生态红利。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段红潮：
8: 结合城区河道水系特点，我们科学规划滨水空间布局，打造了一批高质量公园游园，配套建设有亲水平台、景观栈道、休闲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拓展了市民休闲的空间。
3: 伴随着我市城市绿色空间建设正在不断提档升级，行香生态园、达火泉公园、湘湖公园等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公园串珠成链，330多个口袋公园、街角游园星罗棋布，共同延伸着城市绿脉，不仅擦亮了太行泉城美丽邢台的生态底色，更成为市民拥抱自然、享受生活的新选择。
0: 当前，三峡大规模小麦机

0: 收全面展开，我市各地各部门科学谋划，全力护航三下生产。在南河区三司镇，供电运维人员利用无人机和红外测温相结合的方式，对农田周边输电线路、配电设备等开展专项检查，为麦收上紧电力保险。为确保三下期间安全可靠供电，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加强电力设施运维保障，针对种业公司、种粮大户、粮食收购和加工企业，该公司还组织人员上门讲解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全力保障三下用电安全。交通服务方面，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全市各高速收费站设立三下服务台，并充分发挥超限检测站便民服务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免费停车、临时休息、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为跨区作业人员排忧解难，保障车辆快速通行。在做好服务的基础上，市交通运输部门还全面做好辖区内国省干线路网保通保畅工作，利用河北省大件运输许可平台及时办、优先办，保障大件运输审批快审快办，确保跨区作业的收割机快速通行。此外，结合麦收窗口期短、天气多变的实际，我市各地组建了115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因地制宜制定应急抢收方案，全力护航三下生产。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8条“农学同行、既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我市亲子探田园、清河学农耕、和你一起寻草童年、乡村休闲亲子研学、微县花海离乡之旅、课本融实践研学探真知研学4条线路榜上有名。
0: 近日，第7届河北省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决赛在邢台学院举办，省内12所高校的50支参赛团队同台比拼。大赛以智用创新方法、勇攀科技高峰为主题，旨在通过竞赛形式充分发挥创新理论、思维、技法与工具在创新创业中的作用，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和敢于实践的精神，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培育双创型复合人才，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注入人才动力与创新活力。
1: 下面播送6月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新河县4.5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清河县4.55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6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市经开区4.68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巨鹿县4.7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后5名依次是信都区6.00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南河区5.6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沙河市5.5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萍乡县5.5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临溪县5.51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0: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9点整，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

0: 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

0: 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泣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

0: 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

0: 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3: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5: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6: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5: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7: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5: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8: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5: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9: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

0: 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2: 今年天气

0: 新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7: 好好。
16: 在象征送来放银，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8: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9: 送
17: 到
19: 地
17: 头，
19: 送到
17: 地
19: 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

0: 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2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
1: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 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
4: 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
3: 重要的差异。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2: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5: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5: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

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鹏主持召开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专题调度会议，强调以强烈责任担当破解关键难点5点，加快推动房地产遗留问题清仓见底。
6: 高考首日，莘莘学子奔赴考场提笔逐梦，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社区里的幸福事儿。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6月7号，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召开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专题调度会议，市领导陈冲、安庆杰、吴宏志、冯祥立、李亚林、魏华北参加并讲了意见。会上，信都区、湘都区按照一项目一方案模式，就5个房地产项目遗留问题逐一提出解决路径。市领导同与会人员深入剖析项目症结难点，研究化解具体举措。会议强调，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事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动真情、下实功，在推动遗留问题化解中全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要与时俱进，动态优化规划设计，统筹衔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存量资产盘活与新项目谋划工作，立足实际，有针对性对重点项目规划进行调整，依法依规稳妥化解复杂遗留问题。要加强统筹指导，市直相关部门和信都区、湘都区要密切沟通对接，健全高效顺畅的联动工作机制，合力攻克土地条规、资金保障、手续办理等难点问题，加快推动遗留问题全面清仓见底。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通过政企对话、实地调研等方式，加强与本土优质房地产企业沟通衔接，做好政策宣讲与服务保障，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协同推进遗留问题彻底化解。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稳定器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与社会责任并重，精准盘活闲置土地、低效房产等资产，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打造好房子标杆项目，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市直及驻市有关部门、相关市属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市解疑办负责同志参加。胸中藏万卷，笔下摘星辰。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考生们信心满满走进考场，书写青春答卷。 早上7:30，市第二中学北校区考点候考区内，考生和家长陆续到达。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各学校专门安排的高三送考老师全程陪伴，让学生安心。市第二中学教师张国磊：
7: 主要是想帮助学生检查考试用品，然后督促他们不要把手机等违禁物品带进考场。另外我们送考主要是给学生一个陪伴，能够帮助他们安心通过考试。
5: 为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有序进行，我市公安、消防、电力等多部门早早抵达考场，通力协作，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国纺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
8: 高考期间，我们共调集560余名保电人员，30台应急发电车，考点涉及到的变电站线路，我们提前做好了符合切杆，每个考场安排10余名人员进行线路巡视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高考供电。
5: 考场内，考生们全神贯注，奋笔疾书，为梦想全力以赴。考场外志愿者也是每年高考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送考车队、爱心补给站等各类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为考生家长提供贴心服务，全程爱心护考。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队长任小林：
9: 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高考这3天呢，为考生和家长们准备了免费的瓶装水、藿香正气水、纸巾等这些防暑降温和便民用品。
5: 10年寒窗苦读，今朝描绘华年，考点周围人头攒动，家长们用心筹备，或身着特色服饰，或默默守候一旁，用爱与陪伴为考生鼓劲。考生家长王女士：
10: 我今天特意穿上旗袍，为所有的考生，也为自己的孩子讨一个好彩头，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
6: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细胞，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市从改善民生切入，从满足群众需求着力，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社区文明指数，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在信都区守敬社区凯旋城小区，物业维修人员正在对小区内破损路面进行集中修复，原本坑洼不平、雨天积水的破损路段变得平整又顺畅。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守敬社区居民陈富新：
11: 小区啊，时间也不短了，将近有20年，很多路面都破损了。我们和社区反映一下，社区和大伙儿商量一下，当天就和物业开施工了。
6: 大家的事商量着办，是守敬社区基层治理的核心理念。近年来，该社区以共商共治为抓手，搭建社区、物业、居民3方沟通平台，推动各类民生问题高效解决。近年以来，累计解决100多件，涵盖雨污分流改造、围墙修缮、破损道路修缮、公共设施维修等内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让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幸福感不断提升。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守敬社区居民王树九：
12: 把情况沟通以后，大家了解了，好便于做工作，邻居之间也和睦了，物业和业主之间感情也密切了，是吧？就是说，重在有事多商量。
6: 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守敬社区党委书记林立超：
13: 通过共商共治的这种模式呢，我们把社区一些大的共性问题来进行集中解决，并且呢，全程进行跟踪，及时反馈处理结果。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我们还有网格员、百姓议事厅这样的微信群来进行反馈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6: 烦心事儿变少了，舒心事儿变多了。在信都区南大郭镇滨江社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居民们在这里挥毫泼墨，围坐对弈，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信都区南大郭镇滨江社区居民牛同林：
14: 每天大家闲暇时间来这个活动室打打球、写写字、下下棋、看看书、读读报，居民们啊，这个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就非常好。
6: 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滨江社区盘活闲置空间，精心打造了300多平方米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同时根据社区居民需求购置了象棋、乐器、健身器材、书画用品等各类设施设备，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信都区南大郭镇滨江社区党委书记牛矿来：
12: 我们现在每周都会举行红歌赛、篮球赛和乒乓球赛等一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增进咱们邻里之间一些感情，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咱们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6: 一个个社区的点滴变化汇聚成了我市民生改善的生动答卷，这些发生在社区里的幸福事儿，不仅温暖了人心，更凝聚了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质感，也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为现实。
5: 6月6号晚，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第26场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激情开赛。来自邢台与承德的两支代表队在现场观众的呐喊助威中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纷纷拿出各自看家本领，各种精彩瞬间不断上演。主场作战的邢台队凭借最后时刻的顽强一搏，以3-2战胜承德队，赢得本赛季3连胜。
6: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石家庄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中，8条石家庄都市圈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正式推出，围绕红色研学、田园采摘、生态康养、民俗体验4大主题，串联自然风光、古村落、红色点位与民宿业态。我市抗大陈列馆等5个景区、内丘县黄岔村等5个村落入选。这次发布的都市圈精品乡村旅游线路点位包括我市抗大陈列馆黔南峪生态旅游区、内丘扁鹊庙景区、南河农业嘉年华、泥坑九文化旅游产业园和内丘县黄岔村、石盆村、王焦台村、信都区鹰潭村、鹰潭苦寨、南河区和尚村、孙氏番茄采摘园。
5: 下面播送6月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是经开区2.81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龙窑县3.12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江都区3.19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仁泽区3.27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信都区3.28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5名依次是：临溪县4.73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萍乡县4.27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泾河县4.16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百乡县4.0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威县3.94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6: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7700101。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D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日出不惑岛屿，影子踏过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事。
1: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关爱，记努温暖。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绩。

0: 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伟大征程，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 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5: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8: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9: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0: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2: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0: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3: 我国还是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七成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4: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7: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1: 50，
20: 这个有50了。
1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8: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9: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8: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 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9: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

0: 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球球病的防治。小麦球球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安装联通宽带的问题，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叫我去个营业厅里问问啥事。
4: 哦，是能安装是吧？
5: 能。他说能有些事儿。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答复，经核查，仁泽区光明路小煤窑片区集北胡同有联通宽带端口，您需要。
5: 有他给我说了。
4: 啊，你需要持身份证到联通营业厅直接办理宽带就行了。
5: 你也河北工地。
4: 你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去办理。如果不需要，
5: 啊，行了，我有需，我这合同到期了，我想换成联通了，我都去换，行吗？
4: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电动车的电瓶坏了，在保修期，但是商家不给维修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联系了。
4: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我那个旧电池给他弄坏，往那快给退了。
4: 哦，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5: 解决了，解决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5: 好，谢谢啊。
4: 再见，不客气。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想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问题，但是进不去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和我联系。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你实力挺好哎。
4: 那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6: 问题给解决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说。
4: 哎，你好，您咨询过期药品如何处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他说药品要是少了，那想法处理就这了。要剩了过期药多，在这可以上门，把那药收购走，或者说的那个药一少，或者说他一没给他打电话，就把那药想法处理了，就这么回事，别没事，谢谢啊。
4: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9: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 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 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9: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仅

0: 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波。于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也欢迎广大这个客户啊对我们联通公司的服务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那今天呢也是6月8号，也是高考的这个第二天，在这儿呢也祝愿呢邢台广大的学子呢考试顺利，考的都会，这个蒙的全对，也都能超常发挥。
5: 嗯，好，感谢您的祝福。今天和于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网络安全部总监李鹏，公众客户部经理窦建琴。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联通的移动宽带信号和网络资费服务以及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中国联通邢台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 您的参与。于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关注了一下我们近段时间以来大家所反映问题的台账情况哈。我梳理了一下，其中呢每一期节目当中大家呢都会去提问到有关于电话防骚扰以及呢这个防诈骗反诈骗这方面的一些应对的举措，那不少人呢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困扰，手机当中莫名其妙的会接听一些这个电话。我想这个呢有几个方面原因，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电话信息被泄露啊，可能自己在登记的这个过程当中遭到了泄露，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电话机或者是这个手机号没有这个防骚扰的这种功能，这种设置。所以基于这种情况，中国联通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解决的这个方案和方法，你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6: 嗯，好的，主持人。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啊，刚好切中当下的一个热点，就是电话骚扰。

0: 电话诈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我们平时啊，在这个接到这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很容易拒接，或者是要么是不敢接，要么是不接，这都造成呢，就是一些正常的这些企业类正规维护也会被出现认为误认为是骚扰电话，接通率都低，影响了一个这个业务的开展。为此呢，联通我们也是自主研发了云栖平台，联通云栖这个平台，这是一款其中有一款核心应用呢，就是云名片。这个云名片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咱将企业用户在拨打电话时，对方手机屏幕上会显示不再显示陌生的这个私人号码，而是直接显示企业的名称、品牌标识，甚至来电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快递员在给客户打电话的时候，屏幕上会显示某某这个快递，这样的话客户就会敢于这个接听电话。再比如说银行类这种理财经理打给客户的时候，也会显示某某银行理财服务，这样一来啊，接听方一眼就能识别出这个来电身份，信任度呢也会大幅的提升，接通率自然也就上来了。那在这个电诈目前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下，这种实名认证的显示方式呢，相当于为企业建立了一道信任背书。我们的云名片呢也有两种的这个模式，一种呢是静态版，它是依托手机厂商的标记，覆盖像华为、这个中兴等等这个主流品牌。另一种呢是动态版的，是基于我们运营商的这叫闪信技术，可以覆盖所有的手机终端，包括苹果、三星等等。那企业可以通过云栖这个 APP 呢自主的控制显示策略，比如设定显示的时间、显示的频次，包括黑名单等等，既能保护员工的隐私，又能节省费用啊。这么一个功能，
1: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但是这个功能的这个建立，其实它是建立在一个，就是对方也要是使用这个联通的号码，也要使用这个联通的这个业务，才能够去有这个显示，是吧？
0: 这个不需要
1: 啊，这个是不需要的
0: 啊，只要是我们打出去这个电话是联通号码，对方不管是移动的、电信的、联通的，是都可以显示的。
1: 好，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现在呢，手机打电话，我发现这个手机呢也有一些新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有这个 AI 接听、AI 这个记录等等这个。但是呢，大家还会有一些担忧，就是这个功能确实还不错，因为它能够去给你记录一下对方说的这个信息，或者是自己说过的这个话，可能录音有的不太方便去录，但是这个记录下这个信息确实很关键。那对此，这个联通公司也有一个叫云速记，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是不是现在就能够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疑惑？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云速记它这个功能在实现的时候，隐私性如何能够去保证得到？余总，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云速记呢，也是我们云栖平台云录音的基础上最新推出的一个 AI 云速记。那用户在这个拨打或接听电话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小程序云速记来选择指定的通话记录，通过调用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啊，就能实现通话内容的快速的转写，既要代办了精准的提炼等等功能，它主要是解决的这几个场景嘛，一种就是在嘈杂类的环境听不清，再一个是重要的这个代办啊记不住，第三个就是长时间的内容啊记不全，第四个就是转办的内容说不清。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接到客户电话，对方啊提出了这个说了七八个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全部记下来。那个在挂掉电话以后呢，我们打开云速记，重点和代办的事项就能一目了然的展现出来。再比如我们在嘈杂的这种会议现场、展会现场接听这个工作安排，通过后期的回放转写就能清晰的还原。它尤其适合这种职场人士的这种工作场景，同时也会延伸到我们家庭社交的一些场景上，比如说接到医生的来电，比如说学校通知等等，这些都可以实现很方便的一个记录。当前我们也推出了非常优惠的这些体验政策，就是新用户呢三个月是免费，可以免费体验三个月。这里边包括这个30分钟的转写和300分钟的这种录音功能。那后期如果说觉得合适，也可以选择我们的正式套餐。正式套餐呢也非常优惠，正式套餐呢我们是1个月6元，包括这50分钟的转写和400分钟的录音，那10元呢都可以。

0: 包括100分钟的转写和1000分钟的录音。用户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匀速记”，用开通业务的这个手机号码登录，就能实时及时查看转写的内容，听取录音，非常方便。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隐私安全的问题，因为
1: 对
0: 我们
1: 安全性怎么保证？
0: 是存在这个云端，只有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的手机号登录才能调用，那其他人是无权，也没有办法这个。查看的这个安全性是大大的提高，这块大家不用顾虑。
1: 好的，
0: 啊，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后面我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问题，我们看一下大家所咨询的问题都有哪些。其中呢，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现在用的是一个联通的老号，然后呢，现在去办套餐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然后呢，有一个家里的融合的一个套餐，但是呢，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家里面的手机号的也有是联通的，可是我们这个号工作人员说不能够融合到一起，只能说变成新的这个号，可以办新号，然后分成3-4个号家庭统一去做。不太了解这个依据是什么。我们现有的这个联通号几个号不为什么不能够捆绑到一块？好，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于总，
0: 行，这个问题我们市场部窦总来做一下解答。
1: 嗯，好，我们请窦总解答一下。窦总，
2: 啊，感谢这位用户使用联通的这个套餐。如果家里边刚才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是留言，我不太了解。
1: 嗯，
2: 家里的号是可以融合到一块儿的。如果是我不清楚是去的是我们联通营业厅啊，还是社会上的这个代办点。如果是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因为老套餐相对来说是比较优惠啊，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这个，这个建议啊，我们的用户啊可以做我们的老套餐的升级，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比如以前的语音和流量还有增加。
1: 嗯，
2: 啊，如果新办号呢，新办号可能有新办号相应的比如相应的合约啊，或者是相应的优惠，如何看用户需求什么。
1: 嗯，
2: 啊，根据用户的需求，我们都可以。
1: 好，我先打断一下您啊，因为这位朋友在后面进行了补充，他说我是在守静路新华书店下边的这个营业厅去咨询的，当时工作人员就是说，我家现在已有的这个联通号不能够捆绑到一块儿。必须要新办一个号，然后新办的这一个号也可以是我自己的这个号，然后分成3-4个号，这样也可以用，也就是说我家的这个家人就同时要有2个号了，不太方便。窦总，是这个情况，您看和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出入，是工作人员的解释不到位，还是说我们的政策有要求和限定，老号就不能够去捆绑到一块呢？
2: 老号是可以混吧的，
1: 老号可以。
2: 这个用户，我们就节目以后，我们专门联系用户，
1: 嗯，
2: 看结合用户的需求，我们用户具体的去办理，去解释我们的相应的政策。
1: 嗯，好，好，感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呢，可能中间在沟通的时候呢，存在着误解哈。老号今天明确表示可以捆绑到一块，您可以结合自己的套餐的需求进行实地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平台，节目结束之后我帮您转办给工作人员来解答您的疑问。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呢是打开这个客户端的时候，它显示着我还有宽带，然后呢还有2宽，然后这个第二条宽带是同样的这个速度和流量吗？还是说我需要再交一份钱才能够享受这个第二条宽带？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窦总来解答一下哈。窦总，这个他是自己看到了啊，这个客户端上显示有，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怎么判断呢？
2: 嗯，因为我不太了解客户这个，他显示有是显示他已经安装了，还是说他显示他有这个2宽的一个套餐里边含着2宽，但是最终他是没有装。
1: 嗯，
2: 如果是这个，他如果含着这个2宽，当时办理的时候含2宽，但是当时没有装，符合我们套餐装去1宽还有2宽的这么一个要求的话，政策产品要求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1宽跟2宽啊，根据我们的产品的套餐的档位，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如果在129G以上的一个套餐，我们的1宽的速率可以达到1500兆，2宽的速率可以达到500兆，这是我们目前主流的一个套餐速率的一个分工，一个分层。
1: 嗯，好，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还有一位郝先生留言，郝先生说，老人家里是联通的融合业务，是否可以免费安装固定电话？好，于总，这位朋友的这

0: 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1: 这个问题还有我们窦总来解答吧。
0: 还是窦总的范围。好，窦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是否转述清楚？他是想问的是，家里面老人现在就是用的是联通的融合套餐，想问一下这个电话，固定电话能否免费安装？有这样的业务吗？
2: 目前我们的融合业务，这个手机跟宽带的融合业务，跟我们的这个固话业务它是分开的，
0: 分开
2: 啊，分开的，目前是相当于两套产品体系，
0: 所以说是选择的话，选择这个固定电话，或者是选择融合套餐，这是两个方向。
2: 对对，
0: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相关的疑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网友在网络平台当中的留言。这位网友说，齐先生说，我是中地东明玉兰亭小区的业主，我们这边的楼呢已经交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是联通的号，联通在阳台、客厅还有其中的一个次卧手机有信号，但是呢到了餐厅和另外的主卧还有卫生间以及这个走廊当中，这个号就特别的小，几乎就连接不上这个信号了。然后我们家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工作，还是需要联通公司做什么样加强的这个业务？好，于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网络部李总做一下解答。
0: 好，我们请李鹏李总来解答。
3: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欢迎这个使用联通的业务。那么在小区这个楼比较密集的这个情况下，无线信号的衰减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根据这个小区的楼体的分布啊，还有咱们客厅啊还有餐厅啊这些这个楼体的这么一个分布吧，那么我们联通公司呢也会根据广大物业还有这个各个这个住户的需求啊，建设一部分这个小区分布的这个设备，那么把周边的这个无线信号啊完好的打到咱们楼体上，使咱们用户的客厅也好餐厅也好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信号的覆盖。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业主呢也积极的向这个物业去反映一下，因为这个运营商啊进这个小区建设这些设备还是需要和物业进行一个沟通的。那么物业如果说不配合或者是这个阻碍的话，我们这个建设进度也会有很大的这个折扣啊，所以这个也广大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呢，得在这方面希望呢对运营商进行一个大力的支持。
0: 这是需要两方共同去努力，然后一块有需求要提出需求，然后呢联通公司在进行布线，在进行相关的这个升级的时候呢，也需要物业的这种支持。好，谢谢您的解答。这位朋友建议您呢可以把您的具体的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当中，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办，然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当地的物业公司，核实一下目前的进展情况。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间断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如果您在联通的宽带、网络、资费以及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于总，您是主要负责政企还有我们的一些新的这个产品这一类啊。那说到这个新产品呢，有这样的一项这个需求，我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相关的这个体验，就是我在这个坐不同的车，开不同的这个车的时候呢，会注意到现在车上的这个产品，尤其是新能源的电车，我们的这种网络的这种产品

品，还有这个影像，这还有这个导航、音乐播放、电影，有的甚至是每个车座上都有这样的这个屏幕啊，这样的产品越来越多。但是呢，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都是连接的手机，或者是有的是本。

0: 身有一定的这个网络哈。那普遍性的来说的话，对于这种车载的这种产品，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这种适用性的这种产品，更优惠、更实惠一些的？
1: 嗯，
0: 于总。
1: 主持人刚才问这个问题啊，非常好，这涉及到这种车联网。大家都知道啊，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类这种普及，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车啊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了，它更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都需要来车联网来连接。那目前情况现实情况呢，就是好多车，尤其是大量存量的这种燃油车，包括这种部分低配的新能源车，它原厂自带的网络。功能非常有限，要么是流量少、网速慢，要么呢干脆就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联通最新推出了这车载网关这个产品，也叫车载 WiFi，它是专门为车辆的后装市场来设计的。它有这么几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一个就是即插即用，就是通过点烟器这个接口来供电，插上就有网，而且是四点防抖，就是颠簸的时候也不会断网。第二个呢是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它内置了通信模块，为车机提供这种实时的导航、在线音乐，同时呢还能转化为这个车载 WiFi 6的热点，让这个乘客呢可以通过WiFi 6这个热点来连接，实现上网。第三个呢，它还是这个还有多功能，是有一个这个安全功能，就是尾部呢也是集成了一个应急的钨钢破窗器，就是遇到紧急情况呢，它还可以成为一个破窗器，一按就能击碎玻璃，关键时候还能这个救命。这是我们车载 WiFi 的这个功能。那它们适合的场景也非常多。第一类呢，就是包括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通过这个车载网关呢，可以稳定的接单，同时为乘客呢提供 WiFi，提升这种好评率。那第二类呢，就是包括物流，和运输车队。可以通过实时的定位、行为的监控、冷链的回传等等，都需要这个网络支持。那第三类呢，就是汽车的租赁公司为车辆提供定位和网络增值服务。那在资费方面，我们也有多种灵活的这个套餐可以可供选择。客户呢可以单独购买这个设备，然后按月订购这个流量套餐，也可以选择设备加流量的这种一体化的合约套餐，这个是非常优惠的，一年呢都是365元，就一天1块钱，包含一年的这个流量，可以享受这个更多的优惠。此外，对于这个网约车公司、物流车队这类有批量采购需求的客户呢，我们也专门为这些客户呢提供集采的价格和定制化的服务，支持这个全国一点签约、统一交费、集中的管理，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欢迎大家有需求的话，随时咨询我们联通的客户经理。
0: 您介绍的这个功能呢，就非常的这个是属于前沿的这样的这个科技了哈。特别您提到了一些存量车，一些这个燃油这个车，它可能也在不断的去上产品，但是呢，这个网络可能还没有跟上。您刚才介绍的这种方式呢，就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疑惑。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哈，我们现在的企业的运行也在不断的推行数字化，然后呢，通信公司也在为企业的这种高效的运转和运行在提供这种帮助，但是不可逃避的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最关注的就是除了有这种资费的价格之外，更大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这一块。那联通公司我们也在推出针对企业服务的这种云端的产品，或者是计算的这种性质的这种产品，我们的这种优势体现在哪儿？于总，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政企客户的需求确实多元，且是这个高标准的。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提供一条专线，就像修了一条路。那现在呢，更多的也是需要这个路的养护和路上的安全的保障。那为此，我们联通也推出了一款产品叫网管通。那这款产品的核心理念呢，也是将服务从一根线延伸到客户的一张网、一间房、一套系统，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延伸服务这个体系。它具体呢也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机房的这个整治与优化，针对客户的机房存在线路杂乱、设备老化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提供机柜的整理、线路的捆扎、标签的规范、设备更换以及环境的优化等服务，给客户的这个网络机房呢做一次大扫除和大体检，从物理层面提升这种可靠性。

0: 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巡检和主动运维，我们提供这种定期的网络健康检查出具这种巡检报告，并结合这个智能的监控平台，可以实现7×24小时的这种实时的预警，将风险发现在这个萌芽状态。那第三一个呢，就是重大的活动保障，就是重保，比如在重要的会议，或者是这种电商的大促啦、交易的高峰啊。甚至包括现在的高考，这个关键时期等等，这些节点，我们可以提前的介入，制定专项的一种方案，进行压力测试，派驻这个人员来值守，确保网络万无一失，把客户的这个重要时刻当成我自己的工作来保障。那第四一个就是无线的覆盖和综合布线，我们根据办公区结构设计一种专业的一种无线覆盖方案，实现这个信号满格。无缝的漫游，并提供从弱电规划到穿线施工的这种一站式服务。那在这个交付方式上，我们也是非常灵活。对简单的场景，有这个质押或制气工程师在1小时之内呢就可以快速响应；复杂的项目呢有市县联合交付小组啊进行联合作业。可以说，这个网友通是真正的帮助客户实现了从联通到好用再到管好的这种这个变化吧。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呢，华先生留言，华先生说，他说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叫随身 WiFi，然后呢，走到哪儿都能够去上网。但是呢，我去联通的这个店里，也去其他通讯商店里问，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刚才于总说了一个汽车用的这种 WiFi，然后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我随身携带着？好，于总，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啊，他刚才说的这个随身 WiFi 这个产品确实是没有，是吗？
0: 这位客户您好，刚才听到您的问题，我来做一下解答。这个刚才提到的随身 WiFi 呢，以前我们是有的，然后但这个是个4G 的产品，这款
1: 四
0: 是
1: G
0: 4G
1: 的
0: 产
1: 产
0: 品，
1: 品。
0: 对，已经在去年已经下架了。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是车载 WiFi 呢，实际上还有一项功能，就是除了在车上使用以外，也可以在家使用，在家用个转换头插上电就可以当成一个家用的 WiFi 来
1: 但
0: 使
1: 是
0: 用。
1: 它不能够随身去走，它需要接电源。
0: 哎，需要接电的，包括以前随身 WiFi，它也是需要插电的，需要插上电脑或者是笔记本才能使用，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后面还有这个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陈先生留言说，陈先生说，我家原来有一个固定电话，后来拆了。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固定电话，我也有这个疑问哈。我家现在主要是老人岁数大了，我也想再装一个固定电话。这个联通公司的固定电话是什么资费套餐？跟手机捆绑到一块儿，还是单独的，是需要交费？好，于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请窦总来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好。请窦总解答一下。
2: 感谢陈先生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无论是融合套餐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固话套餐也好啊，这个是结合着用户的具体的需求，我们给用户进行推荐或者是这个服务的。陈先生这个需求啊，我们也记录下来，一会儿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具体联系您，看您哪个相应的这个套餐更合适您，然后给您们具体的再去进行办理。
1: 窦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固定电话，我们现在还是面试的这个产品，还是正在这个可以装维的，
2: 对，
1: 是可以的。但
2: 可以。
1: 是说这个号，跟这个手机号，它是不太能够捆绑到一块，是单独的一个体系一个套
2: 对
1: 餐
2: 对对，
1: 啊，可以自己去选择。
2: 对。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陈先生，如果您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把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也可以到联通的营业厅去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的留言。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现在呢听广告说千兆的这种光速，这种宽带的这种速度，但是我家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这个速度。下载一部电影，按照这个速度算的话，几乎是几秒钟。但是我下载，一般是3兆、5兆、8兆，最多呢是10兆左右，然后是一直这种徘徊。这是跟我家的这个网有关，网速有关，还是说我选的这个产品不合适呢？好，于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有过同感哈，就是现在我们可能用的都是升级了，
0: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体验感没有跟得上来呢？怎么回事？您解答一下。
0: 这个网速呢，确实，和使用啊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这和终端呢和这个服务器有很大关系。那这个问题呢？

0: 请我们网络部专家李总啊做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解答。
1: 好，好，李总。
2: 这个感谢这位朋友使用联通业务啊。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现象啊，也是广大的这个用户啊和普遍反映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这个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原因啊。那么咱们家里边的千兆宽带啊，它的千兆啊也是需要达到这个目标啊，也是需要各方面的这个共同的达标才能够实现啊。第一个呢是手机啊支持的 WiFi 6啊这么个标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电脑也需要通过网线或者是 WiFi 6的无线连到路由器上。再一个呢，路由器到光猫之间的网线也是需要质量比较好的，达到这个千兆的这个水平。那么其实更重要的这个下载速度的这么一个影响呢，主要是在服务器上啊。那么咱们这个用户和在下载文件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用户和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交互。那么用户和服务器都是通过网络来进行连接的。
1: 对，
2: 那么
1: 我先打断一下您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但是今天我们只能先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影响的因素不只是有套餐这么一个方式，还有其他的这个原因，也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具体自己的情况，然后呢，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帮您去实测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去达到这样的千兆的速度。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后面的电话呢我不能再去接听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22778962277896。最后再次感谢于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农商行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1。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